0: 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。
1: 对呀，刚才我去 traffic。
0: 这个车是它一线程，就是说它训练。
1: 那可以。
0: 39, you copy one out of Georgia.
2: Go ahead.
0: 070-615-300.
2: Okay.